0: 我命苦乐不了我们来家一样我老心我来家哎家里家里家里你爱别马心我往上比啊比亚米公来过来家
1: 美丽杨奴没有黑呢没有过来